北邦圣郎给阿圣为提阳给汉塔里浪邦变成快阿里邦新的论世不圣郎大所世家之光大吉巴塔拉顿荣南尼科尔比汉里邦尼南